0: 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Adelaide on Radio Adelaide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Adelaide.
1: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Adelaide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4日星期四的夜晚，阿德莱德这两天的天气总算稍微回暖了一点，虽然空气里还是带着秋天的凉意，但比起上周那种突然降温的感觉，今天明显舒服了不少。白天有了些阳光，风也柔和了些，走在街上的时候啊，终于不用把外套裹得那么紧了。这样的天气总会让人的心情也跟着轻松一点，好像整座城市都缓了一口气。五月已经过半，秋天的节奏也越来越明显，天黑还是来得很早，但这样的夜晚也有一种很特别的安静的舒服感。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听听音乐，发发呆，让自己慢下来，好像也成了一种难得的放松。无论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在家里休息，欢迎您和我一起留在今晚的电波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声音和音乐陪你度过这个稍微暖和了一点的阿德莱德的夜晚。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没有嘉宾朋友，我们将带来2026至2027年澳洲联邦预算案的一些消息的分享，以及带来本周的歌曲鉴赏。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有任何问题，或者您希望通过电台给您的亲朋好友送上一首祝福的歌曲，都欢迎您发送邮件至 leo.ma@radioadelaide.org.au 与我们产生互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思健的《开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喜欢。

漫步在嘉陵江边，树上银杏凋落，我们纵横交错和时空线飘过，岁月再把造磨，罗曼蒂克消磨，时光漂泊，我把记忆雕琢后去其糟粕，踏上了列车，我即将远行，在雪和霜还没有融化的初春，分别时我不敢看你眼睛，或许是因为我家庭出身，在绿皮的火车我坐上座位，慢慢的学会了抽烟过肺，要由奢入俭省的再去破费，开始权衡自己，不是权衡错对，不贪图便宜也不能够贪心，妈说不怕一万，但是只怕万一。